0: 九零朝前吧。
1: 就是九零后也是有的，九零后也是有的，然后八零后、对吧，会多一点。
0: 对，他们根本就不懂广播的魅力，对吧？不比你那个什么喜马拉雅那些小说好听多了呀，那有什么情感可给你？你那个能点歌吗？
1: 是这样式的哈，大家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啊，就是一种实时互动的这种感觉呢，那是相当不一样的。
0: 对，就我真的很怀念在大学时光啊，包括上学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收音机陪伴的那种日子，然后你会听到有很多很温柔的主播在那儿跟你说一些
1: 你的月亮我的心，
0: 对，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哎，其实真的很好，就是一种陪伴。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最后你得到了什么，但你就是当下你会觉得很舒服。我记得啊，当时我刚刚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了，当时江苏经济台就是我们现在的财经广播，当然当年不是这个频点，当年的频点是937，就现在的新闻广播的频点，有一个主持人叫惠子，他的节目叫绘声绘色，就是半夜12点到凌晨6点那种大时段的直播。
1: 都是怎么等会儿几点？
0: 凌晨12点到早上6点。
1: 我的天哪！
0: 对，
1: 这个主播人身体真好。
0: 他那个年轻嘛，他已经习惯了。然后我为什么经常半夜有的时候睡不着觉，我就会打开收音机听他节目呢？是因为他就是跟你讲一些人生阅历啊。就你懂那种电台主播吗？就跟你讲讲，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啊，就跟你讲，
1: 来，听众朋友，让我们在午夜时分谈谈情，说说爱。
0: 他还不是谈情说爱，
1: 说一说你心中过不去的那些坎儿。
0: 最近发生了什么？最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人吗？还是最近工作不顺利？
1: 如果不是谈谈情，说说爱，那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被老板折磨的夜晚，你是怎么度过的？
0: 哎，那个时候好像还真的没有很多关于职场上面的，更多的是家庭伦理。
1: 伦理，
0: 就家庭伦理剧，就是啊，媳妇儿跟婆婆就是可能处得不是很好啦。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节目，那些年啊，在南京的市占率达到了50%。
0: 啊，那个节目有点 low 啊，
1: 叫《叶文有话要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那个因为东北的。

0: 非常的难学，
1: 哎，
0: 尤其是绕口令。
1: 是的，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要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1: 我印象当中，我们学的时候啊，就那个。绕口令最为让人觉得头疼的是那个化肥会挥发。
0: 哦，黑化肥会挥发。
1: 对，化肥会挥发，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挥发会发黑。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就是那个，对，还有一个极致崩溃版的啊，我都忘了是什么了，什么
0: 红鲤鱼鱼绿鲤鱼与驴那个。
1: 对，
0: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练了有啥用啊？
1: 还是稍微有点用的，你看，
0: 就是口齿会清楚一些。
1: 某有台的主持人不就是因为类似于绕口令说的好吗？火了。
0: 真的吗？
1: 嗯，某声音的那个
0: 哦，绕口令说得好。
1: 嗯，就是单位时间内啊，说了特别多的这个中国字儿，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个什么东西。
0: 不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笑死我了，一个老外学那个中国话，学绕口令学到他自己崩溃在那哭，就是他怎么都变不过来。
1: 会
0: 真的会，
1: 就是我你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去练习一些稿件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识读能力有问题的时候，对吧，老在那个地方卡壳读错的时候就很生气。
0: 就很多老外就说中国人的语言我真的搞不懂，太博大精深。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光一个开，他说你们为什么开车也是那个开，开门也是那个开，开灯也是那个开，开会也是那个开。他说你们都是那个开，像英文就不一样啊，对吧，打开用的是 open， 对吧，然后他说那个比如说还有那个开车 drive，
1: 对，
0: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文里面
1: 啊，既精致同时呢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0: 哎，你看小兔也是的哦，潭底在竹山湖边上，当你

0: 歌。
1: 啊，包括粮食啊等等这些 ，Number One。大概应该是蝉联了五年的吧，应该是天猫的蝉联五年的这个销量榜第一了哈，相当的厉害。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些品牌方做的比较好的啊，他的办公室里面这些员工一定要养这些
0: 异宠
1: 小宠物，
0: 就小宠物呗。
1: 一般来说呢，比较多的像那个鸟。鸟类的，比如说鹦鹉会比较多，还有
0: 鸟
1: 啊，也不是翠鸟，
0: 蜂鸟
1: 应该叫做玄凤鹦鹉啊、哎，就是他们有这个什么牡丹啊、小太阳啊，就这种类型。
0: 突然我觉得这些鸟的名字就很像古代皇宫里头，就是那些嫔妃们整天无聊的时候盘的那些鸟。
1: 对，一个是鸟类，一个呢就是仓鼠类
0: 啊。
1: 仓鼠类了解了一下呢，每一只仓鼠啊，就是如果它活得比较健康和长寿的话呢，也就两三年。
0: 那不是会很难过吗？
1: 对呀、啊，所以我在现场啊采访了一些达人，很多的达人呢，他的日常状态就是
0: 那个大鸟雕，
1: 对，
0: 那种人骑在上面的那种。
1: 好像有一些鸟呢是不能养的，
0: 对对对，
1: 就开放了，你能去养的你可以去养啊。大部分呢说是有可以活十几年的，还有一些能活一百多年。我说这好好，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有一些可能活到一百多年。
0: 什么鸟可以活到一百多年？
1: 有一些养的好了可以 哦，说的相对大一点的鸟。
0: 可是问题是一百多年的话，就是人走了、就是、鸟还没走。
1: 哎，是的，就是你把它养好了的话呢，就它送你走。
0: 他走了那你走了那个鸟怎么办呢？
1: 你交给其他的家里人去养嘛哈，或者交给其他的朋友养哈、或者已经变成保护动物了。
0: 你别说，有很多鸟真的你知道它，但是你未必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大雁，我说的是那个一行大雁，那个飞上天的那个大雁，就类似于那、就那个雁，不是燕子的雁哈、我们都知道它，你到底知道它长什么样吗？
1: 在电视剧里面一行白那是白鹭
0: 、
1: 那个大雁没有见过长什么样，
0: 我也没有见过，我在天空上面我见过、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现实生活中的大雁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哎，好，
1: 那种不能养。哎，
0: 是不能养啊，但问题就是我们都熟悉，它是我们最熟悉的。

0: 的陌生燕。
1: 对，
0: 小燕子我们是见过的，
1: 嗯，
0: 因为屋檐上面可以看到。
1: 传花阿姨她离得比较近，
0: 离得比较近。大雁真的是没有见过。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见过小燕子哦。
0: 会吗？
1: 会呀、啊，我们见小燕子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当时在农村呐、啊。
0: 对对对对，
1: 在房梁上扎窝的那个小燕子。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小孩是没有去过村里的，哪怕去了之后，可能有一些小燕子已经也不在那地方扎窝了。
0: 倒也是，现在小燕子见到的机会也不多、嗯、以前小时候很多很多很多，对吧？
1: 对，
0: 因为它的尾巴像剪刀一样的嘛、
1: 啊、然后飞起来好像很轻巧哈。
0: 哎，
1: 它都不需要掌握平衡了，它能飞那么好。
0: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现实当中连猪都没有见过、嗯、我说活的那个猪、
1: 可能也会见过一些小香猪，在商场里面会有一些店铺，那种类型见过。
0: 你有见过牵着小香猪出去溜的吗？
1: 我在视频里见过。
0: 我还真的在现实生活中见过。
1: 哇、
0: 那个钟是这个猪是什么颜色？我跟大家讲，是花的，
1: 应该是有点黑，有点粉吧？
0: 对，黑粉黑粉的那种。
1: 对，都是那个小，
0: 然后呢，
1: 一个品种。
0: 那个猪呢也不大，大概也就是一只小狗的那个大小。
1: 嗯。
0: 然后真的是有人牵着它走，
1: 它也是真的跟走，
0: 真的跟着走，
1: 就证明万物皆有灵，
0: 嗯，
1: 都可以盘好。
0: 我还曾经看过有一个开房车的博主，他的房车上面陪伴他的就是一只小香猪。哎呦，他那个小香猪很幸福的，每天还给他洗澡，
1: 嗯，
0: 然后给他吃包菜吃水果，就是他比较好养活，就是他什么都吃，就是你吃的他也吃，你不吃的他也吃
1: 啊，那相当好养活。
0: 对，
1: 我就问那些养，你知道有一个博主啊，
0: 嗯，
1: 他全网有3000多万的粉丝，
0: 嗯，
1: 我头都大了，3000多万的粉丝啊，说明小宠一宠，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非常受欢迎。
0: 对呀、啊，
1: 非常之受欢迎。后来我就采访了一下，我说，你像养仓鼠啊，会更方便一点吗？然后说会呀、啊、会呀、啊，那个小姑娘给我讲说会呀、啊、会呀、啊，比猫猫狗狗要简单的多。你说猫你要去给它铲屎啊、然后狗狗呢你要出去遛，对吧？但是小鼠呢，它就在它自己的一个小的空间当中，
0: 嗯，
1: 可以。每天去给你陪伴，然后你看着他的话呢，也是一个很治愈的状态。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小宠一宠很火、很火的原因呢，就是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可能他的花费不是那么的高。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心思不用花那么多。
0: 当
1: 然了，我们说哈、你也是要把它当做这个生命去尊重的，去对待的。你也是因为喜欢它治愈你自己，才会去养它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都会说这是一个双向治愈的过程啊、更多的呢是他给到我的这种。可爱的感觉，我看着它我就赏心悦目。
0: 很多人家里面还会养鹌鹑鸟，就是鹌鹑
1: 啊，鸟类就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了解了一下，鸟类就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养鸟的很多，你像我们小助理的那个办公室嘛，
0: 也有
1: 全员都是鸟。
0: 嗯，全员都是鸟，全员都养了鸟。
1: 对，是的，没错，他们养了，我们小助理养了5

0: 无论是宠物也好，还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爱人也好，我们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知道，那就是你身边最亲爱的人。我们来听歌，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1: 亲爱，
2: 看到旁边的好像有一个店主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家的猫咪，看到那个小猫之后呢，就提着一袋子的鸡胸肉碎，一定是提前他准备好的，他就喊咪咪咪咪咪咪，就这样
0: 就过去吃了是吗？
2: 就去吃饭了。
0: 哎呀，
2: 对，就很多呢这种。在店铺里长大的猫咪嘛，算是吃百家饭的猫咪了。
0: 但它也很幸福，每天可以吃不同口味的，因为每个人做它肯定味道都不一样嘛。但是给猫猫吃的是不是盐也不能放，就是清水煮煮的那种。
2: 对，
0: 对吧？
2: 尽量是少吃一点嘛，也不能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让吃啊，是少吃。
0: 那时候猫猫也挺幸福的，吃百家饭长大。
2: 它只要不乱跑，就只要是说呢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1-800-340-3628。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
2: 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2026迎来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从舞台炫技走向埋头苦干，
5: 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
4: 不仅能干家务做保洁，还可承担极难险重任务。
6: 还有这个这都忙到什么
7: 前面有行人，他就会停下。
8: 两个人拉不动了。
9: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8: 他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4: 机器人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当它走进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2020年被业界认为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也是加速向真实场景落地应用的关键之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已经从会跳舞到现在的会干活，从表演模式走向了作业模式，从需要人工遥控逐步转向了可以感知、推理、规划一体的自主决策。当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未来的日常会是什么模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的答案呢？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了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涵盖家用、餐饮、育儿、养老、出行全消费场景，
1: 并且打开在公共整整叠起来，
2: 对，先要把它复原成比较好叠的方式。
0: 叠衣服对机器人来说是非常难的，衣服裤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1: 我注意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它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2: 它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3: 对，这可能它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再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它能连续叠衣服，它比如说它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它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

0: 我们的模型是有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
1: 那我看到他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0: 嗯，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他这些经验做错的经验，包括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2: 那这样一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大概要多少钱才能买回家呢？
0: 造价20多万。对，硬件成本是20多万。
1: 它的硬件包括哪些？
0: 两个胳膊，主从的摇操，一整套系统，包括相机啊之类的。
1: 买回家仅仅叠衣服实在是不划算，还有可能做什么？
0: 进入家庭环境的以后会进行更多样的家务的泛化，比如说洗碗啊、叠被子啊，还有各种能想象到的家务操作。之后我们想让我们的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就同一个大脑能进行更多的一些家务操作，做到一定的泛化性。
2: 家务机械臂代表了物理 AI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只会执行固定指令的设备，它依靠数据回流持续优化，但20多万的硬件成本距离走进消费者家中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企业提出，只有机器人在陌生家庭环境任务成功率达到80%左右，通用家用机器人才有望迎来产业爆发临界点。
1: 在未来的洗手间里会出现这样的机器人阿姨，您看我眼前呈现的是脏兮兮的马桶，那么这位名叫何小时的阿姨，她能不能成功的清洁呢？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让何小时打扫一下马桶。
1: 哦，语音就可以控制
3: 它。对对对对对。
1: 看看，直接就冲水了。
3: 对，它是直接冲水，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混合了一些消毒液做冲水，然后把面冲干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环视的这种冲壁的一个东西。
1: 我注意到它的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3: 对对对，因为自觉传感器，实际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那换饮料的过程中，我说小时小时，你再帮我做一杯热拿铁。
1: 哇，你这太难为人了吧？可以吗？
3: 对，可以。这个铅笔的机器人已经搭载了我们的大脑。
1: 它是自己能够思维。
3: 对对对。然后它又在拿，就是执行了这个，就是换可乐拿七喜的工作，又要帮你做热拿铁，就是一脑多端。
1: 它的一个大脑可以控制
3: 对，
1: 然后这么多的手臂，这一声令下，小池阿姨团队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是对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
3: 对对对，
1: 一下一脑多用，还可以要做这么多的事儿，是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
3: 我只专注的干我应该要处理的任务，而不是说我的视觉传感器看到所有的数据我都要处理。
2: 传统机器人存在明显局限，一台设备对应一套固定程序，必须完整跑完既定流程才能切换新任务，无法应对现场突发需求。而这家公司研发的一脑多型异构调度技术，让机器人具备举一反三的物理世界理解能力，同时可统一管控人形机器人、轮臂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等多种异构设备。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随时下达新增变更指令，能够瞬时终止当前任务，自主切换全新作业内容，适配真实工作场景中多变突发无固定流程的作业需求。您看，拥有了这种能力，小时阿姨还可以帮你点外卖，和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记者在会场还见到了不少能干的机器人，这款人形机器人捡垃圾、整理桌面、收纳杂物、帮家人拿鞋，这些琐碎家务它全部能自主完成，不再是展厅摆拍动作，都是真实居家实用的功能。还有这台全国首发的桌面衣柜

0: 巡查的面积。
1: 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进化，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产品。
2: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人机共生，未来以来这一次大会当中展示出了机器人，让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它在生活中呈现的可能性。那些只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变得看得到、摸得着，而且可落地了。所以哪一天万一机器人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像手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伴侣，您可不要惊讶哦。

0: 此刻他正在通过视频与孟加拉国客商鲍勃沟通订单细节。
1: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2: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啊、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啊、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月也可以看。
1: 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2: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用一个月，2-3个星期就买掉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去800辆，是1000辆，后面可能这个多一点。
1: 刚才我们的谈成的订单是我们南亚孟加拉国的我们的客户，在他们国家使用过程当中是雨季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给他设计了雨帘，在司机以及我们的乘客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给他遮风挡雨的作用。

0: 剂，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1: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2: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1: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贵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0: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

0: 现在是上午11点，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3: 轻轻将它擦亮。
2: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

0: 肃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1: 欢迎各位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大家好，我是朱燕。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各位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聊天了。那今天我们有个话题啊，是与长者同行，做有温度的事业。我们今天呢将会有请嘉宾银城康养公共关系总监黄小娟来做客。我们来了解到这个黄总从事养老服务行业，他有怎样的经历收获，还有什么样的感触，也欢迎大家稍后通过大蓝鲸来直播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当然你要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一下大蓝鲸啊，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当然也可以找到我们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专辑英发 Vlog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美丽夕阳三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南燕、小月和朱燕。简短的，
2: 你最近还好吗？生活是否有回答？我总是想起你呀。

0: 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让人很难忘的一些事儿，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其实在工作的这些年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
0: 嗯，
1: 您比如说，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天，我坐在电梯里面，然后当时是早上的8点钟，这个时候呢，我电梯门开了之后，看到一位爷爷要进电梯嘛，那我很自然的就赶紧把电梯的门拦一下，我就说，爷爷你去几楼呀，是去跳操吗还是去上课？爷爷很开心的跟我说，我去打麻将。然后我说，爷爷8点钟一大早哎。他说，我约了3个奶奶打麻将。我说，爷爷你好厉害呀。爷爷说，啊，是的，这个叫娱乐要趁早嘛。我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
0: 可能就是早上起来，这个爷爷在这个社区里，他有熟悉的小伙伴啊，他约了去打个麻将，
1: 对，
0: 他就是可以很简单很快乐，
1: 对。
0: 然后这个专业化，就是当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就是用这种专业来化解那个时刻的一个矛盾，一个问题。
1: 是的。
0: 还有故事吗？
1: 啊，有的。我之前的时候在，那是在疫情期间啦。疫情期间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养老机构它是封闭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呢，在疫情的过程当中会短暂的开放又短暂的关闭。那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爷爷，是儿子在国外。然后呢，也是因为疫情也不能出国，然后他回来了以后的这段时间，跟自己的父亲长期的居住了之后，他才发现啊，老爷子他每天只有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呢右手拿着遥控器。等他晚上回来或者是下班了回来以后，发现老爷子还是那样。他就给我们的反馈就是感觉他的老爷子每天就很孤单，没有什么生活的这个规律。而且呢熬夜啊等等之类的各种生活的作息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也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在隔离完之后又是在疫情开放的这个期间情况下，把老爷子就送到了我们的康养机构，康养社区里面。老爷子当时刚来的时候呢还比较内敛对，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主动的带着他去探索我们的一些课程，然后去探索一些我们的这个老年大学，带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主动邀约。老爷子呢，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老爷子在我们那边大概已经住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当时的感触非常明显啊，就是他的儿子过来给他送东西，正好我在大门口能碰见他，他的儿子跟我就讲了几句，就说，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的爸爸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我过来给他送牛奶啊，送一些用品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快步的走到了门口，跟他说，把东西放下，然后说你走吧，
0: 我可能赶时间。
1: 我比较赶时间。我说哎，那其实是因为老爷子在这边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0: 对，
1: 他的精神丰富了，对吧？他说是的，他说以前爷爷在家里面啊，就是刚住进来的时候很不习惯，那个时候呢，他说他一天要给，就是他老爷子每天要给他打4-5个电话，无非就是你在干嘛呀，你吃饭了吗，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总是这几句话。
0: 他太孤独了，
1: 很孤独。对，但是住进来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我的生活有了质的变化。
0: 对，
1: 我非常开心。有人陪我玩了。有人关心我啊，还有年轻人陪我聊天。然后我现在智能手机也会了。我们那边就流传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爷爷奶奶换手机，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他们认为就是我一定要买个很好的手机，然后我要去拍照，我要去录像，我要去拍很多的东西，内存要大，很有意思。
0: 其实我们之前去了银城康养做过采访，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做过一些分享。
1: 是
0: 啊，如果听了那期节目的朋友可能会知道，确实你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有这个老人家的摄影展，就您刚才说的。而且我觉得你们那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会把那个作品，比如说作品有名称，然后作者是谁，而且还会附上他们的年龄。就是会觉得老人家可能来了之后，哪怕只有2个月的时间，他的生活状态，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0: 那好，各位，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快到了，我们先交流到这儿，我们到半点之后呢继续和大家。
2: 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 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

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8: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我是朱燕，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与长者同行，做有温度的事业。我们邀请的嘉宾是盈城康养公共关系总监黄晓轩黄总。黄总您好。
9: 我们在
8: 半年之前讲到了您从事这个养老行业7年一些难忘的事儿哈。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部门，或者说您自己啊，你们可能就是会做很多的一些活动，丰富老人家的这个精神世界嘛。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它是更有对您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的，您和您的伙伴们觉得它是非常有价值的，跟我们梳理梳理好不好？
9: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盈城康养每年呢会举办非常多的一些大型的主题活动，那小的活动基本上是每周都有，一周可能2-3场、3-5场的都有的。但是呢像这种大型的主题性的活动我们是非常多的。首先呢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东方学院，那么开设了很多一些老年大学的这些课程，而我们很多长辈在这半边可以结识很多很有这个叫做共同爱好的伙伴呀，然后性格也会变得更加的开朗，特别是我们每年一度都会做这个叫做文艺会。
8: 你说您作为从事养老行业的专业人士啊，您跟老人家接触是比较多的，
9: 是
8: 那您可能对他们的心态啊、需求啊也会比较了解，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家里谁家都有老人嘛，
9: 对，
8: 那我们在和自己家的老人长辈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一些相关的提醒，就是我们得把握好什么。
9: 其实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最简单的一点来说，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耐心。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都喜欢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可能跟老年人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少。您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爷爷奶奶在学习某一个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他会很慢，然后他今天学了，他可能明天还要再来问你同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可能子女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很忙，我没有。

0: 时间去跟你说这么长时间，我也不可能手把手的去教你，所以呢老年人就会觉得很孤单，你是不是不想理我呀？其实我也就是一个小的问题呀。
1: 年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养老行业，它会有涉及的一些比如说专业啊等等。那么如果说一个年轻人他想要或者考虑到进入到这个养老行业，您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有正在读养老专业的，
0: 我说并不是，我说我们也很辛苦的，因为养老行业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我们可能是在翻倍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工作量是真的很丰满溢出来的那种。那现在的岗位呢其实也很多元，不单单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护理岗，那其实呢像我们银城康养这样的大型的规模化的一些企业，您看我们有品牌宣传、公共关系、医疗康复、认知症的一些专项运营，包括智慧养老的一些研发、社工，我们也有 IT 呀、对，所以像这样的岗位其实都会有大量的人才缺口，包括医疗、这个中医理疗康复等等这样的一些。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些岗位其实都会有大量的人才缺口，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好的社会力量可以慢慢的加入到养老这个行业。那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可以要更多的去参与一些联动，先去了解，先去了解，他可以多参与一些比如说敬老的公益类的活动呀，锻炼一下他们的沟通呀，包括对老人的情绪疏导活动策划呀，对吧？那像未来呀这种社工品牌运营他都会用得到。那同时呢对于医学方面他可以学习像医养结合的，包括认知症方面的一些实操干预的。当前肯定是专业照护人才的缺口是比较大的，那么你有了一个专项的能力，肯定也是你未来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了。还另外呢，就是你要想真正了解这份工作呢，其实这份工作非常的琐碎，但是呢你要确认自己要有一定的耐心。经常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做养老一定要有耐心、爱心，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决心，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能确定好我是有决心来做这个长期的养老事业的，因为养老这个行业其实也挺挑人的，不是所有的年轻人或者是说普通的年轻人他都能适应这个行业。
1: 如果说很挑人的话，以您的经验，您觉得最后在养老行业长期从事下来的这些小伙伴，
0: 对，
1: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共同的特质呢？
0: 啊，我真的觉得他们都好好呀，就是不管是从沟通方面来说，还是说从他个人的这个耐心方面，以及整个团队的协作，其实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小伙伴你会发现他们更愿意倾听，更愿意去从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个其实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一直认为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耐心，那在养老行业的年轻人首先忍耐力很强，第二呢他的耐心度很足，然后同时呢他愿意学，就是他一直都在不断的去学习，所以在这些方面综合来说，其实这样的养老人才未来你就算他去其他的行业，他也是能做得很好的。
1: 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行业，就是说我们工作的这个一些特性啊，我的一个词儿印象很深刻，琐碎。其实它确实是比较琐碎的。然后您觉得，我们如果要踏入这个行业的话，其实要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
0: 对，
1: 可能在你还没有，比如说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0: 要有耐心，有团队合作力等等啊，就是下定决心
1: 要
0: 从事这一行。
1: 对、
0: 可能你要对这个行业有了解，然后可能也要有一个自身的一个评估。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咱们这个行业发展非常的迅速迅猛，那您入行7年啊，然后您觉得这个迅猛在哪些方面是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的？还有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养老行业的话，哪些方面你觉得未来是可以更加的去完善的呢？
1: 我之前的时候在没有做养老行业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行业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的。但是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您刚才说的迅猛的发展，首先规范，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很多的这个服务条款里面，你能发现你的规范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然后呢，我们在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医疗体系的支撑，那你的这个养老的服务当中，你是如何去搭建你的养老体系？那么从一个小的单体型的机构而言，它可能没有做到那么好的一个规范。但是呢，随着你的机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你就要做更多的，比如说你的培训，你的人才培养，然后你的这个整体的规章制度的要求，你的运营的品控等等，它都是一系列出来的。就包括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政府也会给到很多政策，不断的出现啊指导文件，
0: 对，
1: 然后我们会按照一些指导文件来更加的去规范我们的服务品质要求等等，所以它的这个推进也是非常的快速。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很好的优势的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我们的养老机构做更好的长远性的发展。
0: 黄总，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0: 其实您在这个行业做了7年，其实我们说到7年的时候，常常会说到一个词儿叫7年之痒。但是无论是之前到银城康养去这个探访的时候，又或者今天请您来做客，我都会发现您似乎对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的热情和热爱。如果说请您说一说您的这个职业规划，或者说您对于这份职业未来的这个打算。

0: 就是远离那种就是特别高分贝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有些这种歌舞厅或者演唱会啊，或者这种爆竹啊，这种就是一些太吵了的场所，避免这些场所长时间的暴露。好的，那
1: 我们还想请教这个黄主任，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家长他可能是非常关注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的，当他发现孩子可能会有听力问题的时候，就会去就医啊，去了解。我想这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重视了这个健康问题。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哪些情形，我们可能就要重视，要警惕孩子是不是会有听力的问题呢？
0: 是的，像它可以通过这个以下几个方面啊，像比如说对这种小婴儿，一般的话就是你在背后啊拍手啊或者摇铃铛啊看他对声音的反应或者呼唤他在背后，他如果这种不追声或者对这种声响完全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很迟钝，这种一般提示可能听力会有问题。然后大的小孩子的话，就表现为有时候你跟他做游戏啊反应比较慢，
1: 感觉比正常的还是要慢半拍。有些这种如果换来的话，比如说两三岁的他还不会讲话或者讲话还混不清，这个一般也是有提示听力可能有问题。而且有些现在这种大小孩子，比如说看手机啊电视音量他喜欢调大或者喜欢讲话特别大的声音，这个也是一个提示。还有些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这个耳闷啊耳鸣啊，
0: 这个也是提示可能我们这个耳朵有问题了。
1: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
2: 这些情况要重视，可能有的时候像耳闷耳鸣，我觉得可能孩子都说不出来，就是如果家长当我们的小朋友说耳朵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引起重视的。
0: 对，就他就
2: 包括我们观察到的。
0: 然后我们他自己

0: 的这种耳朵不舒服，
1: 嗯，
0: 这种表现，或者反正还有一些这种老师的反馈，
1: 嗯，
0: 说老师反馈就是他在课堂上老师走神啊，这种，
1: 嗯，
0: 就是互动啊、交流啊，这种感觉不正常，
1: 嗯，
0: 就都要关注一下听力的这个问题。
1: 哦，可能也会有来自。就是老师其实相对他也比较有经验哦，发现有些异常的话可能也会反馈。嗯，好，那我们继续向黄主任请教哈。那黄主任，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听到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听力有异常的时候，也会常常听说人工耳蜗这样的一个词儿。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听力不好的人，特别是老年朋友，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会带助听器哈。那么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它工作原理分别是什么样子的？那他可能也有不同的适合的人群啊。那么放到孩子身上的话，他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小朋友呢？
0: 对，助听器和人工耳蜗都是帮助我们这种改善听力的一个装置。
1: 嗯，
0: 他们的就是在工作原理啊，还有适用人群上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助听器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放大这个声音，
1: 嗯，
0: 来帮助我们这个听到听清楚这个声音。一般的话，它是适合于这种听力啊甚至比较轻的或者是中度的这种听力下降。
1: 嗯，
0: 而人工耳蜗的话，它是通过这种电信号的刺激，直接刺激我们这个听神经，通过这个神经传导来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它适合于这种我们双侧这种重度啊或者是极重度的感应神经性耳聋。
1: 嗯，
0: 他们在这种技术啊这种使用的条件啊，包括这种效果还有这种使用的这个成本来说，都是有这种明显的差异的。
1: 嗯，

呵护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他原来是头晕，头晕，然后血压高。
1: 我做核磁共振不是脑子问题。
0: 他现在这些主要是骨关节的问题。哎，你看阿姨大概做了10次吧，一个疗程，然后他这个血压，你看从170现在变成135。我师爷朱金山，他是南京市中医院的推拿科的创办人之一。然后我师父朱华龙先生是在他的四阴六法基础上创建了就叫平衡推拿法。我们这个主要是以平衡气血、平衡经络、平衡脏腑为核心理念，以独特的手法达到一个调和阴阳、调和气血、顺应通络的作用。我们平常练功的，比如说五经系啊、少林内功啊、八段锦啊，我原来最早的时候是练俯卧撑，所以现在指力上感觉还是可以的。原来练俯卧撑是怎么练呢？先开始用拳，然后用五指慢慢的用4指、3指、2指，到后来最后用大拇指，大拇指做俯卧撑。我记得我最多的一次推的是23个人，一个上午这个手就都已经肿起来了。第二天我还继续上面继续推，就这样苦练嘛。每天看着病人，不同的病人嘛，晚上回去以后就把它整理整理。你看这样的话，以后才会有经验，尤其是治不好的。为什么治不好？所以这个更要记。你看着好多患者满怀信心的来找你，就逼着我们就不停的要去增强自己的学习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治疗的能力啊，治病的能力。一些疑难杂症就让你不断的在摸索。
2: 颈椎增生，然后腰椎滑脱突出，影响睡眠。哎呀，看过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过来了以后，前天做了一次，然后晚上就睡着觉了，很神奇，真是。
0: 有了那个团队嘛，周末、中午、晚上都充分利用起来，让大家都能在他需要的时候就我们都在。好多都是到后来就跟亲人和家人一样的。我经常跟患者讲的，你的病我不一定能治得好，但是我一定会用心去治，最好的办法全部给他用上。
3: 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也都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于这个安全考虑啊，原本成绩很好的他呢，没有继续的念书，这呢就成为薛剑英一生的遗憾。他说要靠自己站起来，这成了薛剑英之后人生路上的努力生活、认真工作的动力。成年后呢，薛剑英进了村办服装厂上班，他头脑灵活，吃苦耐劳，学习到衣物的修补技术。那么2003年46岁的薛剑英靠自己的特长开启了修补摊。
1: 薛剑英的丈夫患脑膜炎，导致精神状况非常不好，只能够打打零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此外，她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基本上都是薛剑英担着。这么多年来，薛剑英每天4:30就起床开始操持家务，忙到8点多才正式出摊，风雨无阻。为了提高修补的水平，无数个整夜里，薛剑英都在努力地练习。村里面伯母、婶婶、小姐妹们的衣服破了，她主动揽过来免费修补。很快，薛剑英的修补技术得到了质的飞跃。不服输的信念一直支撑薛剑英守着修补摊，这一守就是20几年。几乎没有比我妈妈还不幸的人了，她坚强乐观，她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她的女儿感慨地说道。
0: 价格公道，小摊撑起回馈社会的初心。价格公道，服务好，是大家对薛剑英的一致的评价。摊位刚支撑起来的时候呢，薛剑英就定下了大修3块钱、小修2块钱的收费标准。
2: 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传唱的《钗头凤》。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阙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一阙旧词

强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镜，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母。
8: 40多个花木品种，长势喜人，把整个苗木基地

0: 编织成茂密的森林。
1: 随着苗圃规模渐渐扩大，他开始向全国10多个省供应花卉苗木，把110多万株苗木送进机关、工厂、学校、军营。为迎接北京亚运会，他主动联系承接场馆绿化，在天津和湖南军营，他把绿化和军营美化结合起来，深受当地军民的喜欢。花木种植创业初期很艰苦，但是劳民也收获了许多的荣誉。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就是三次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级颁奖大会。第一次是1985年荣获全国先进

信找到江苏健康广播的公众号以及所关联的视频号，或者通过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找到利健康，利是利智的利，利健康三个字。我们很多的健康知识科普以及健康资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和你分享。眨眼的时间我们已经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

式，帮助我们来赶走那截胡综合征。这种方式特别的简单，各个都可以做啊，就是三杯茶喝走截胡综合征。如果说你遇到了这个打不起精神啊，哎呀不想上班啊，还有胃肠不太舒服啊，有些朋友啊吃的过于油腻了，开始长痘又上火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给大家推荐三杯茶，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缓解节后的不适症状。清热解毒喝绿茶，那节日当中吃了大鱼大肉，那许多人呢还用烟酒火上浇油，人们俗称的上火啊就随之而来了。轻一点的会出现口腔异味、大便秘结，重一点的口舌生疮、脸上冒痘，其实这一些都是体内毒素累积的结果。那喝绿茶呢能够

很好的起到解毒清火的作用。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有强大解毒功效的茶就是绿茶。绿茶最大的保留了鲜叶内的天然物质，其中呢，茶多酚保留了鲜叶的85%以上，叶绿素保留50%左右，维生素损失也比较少，是所有茶叶当中下火解毒最好的。那么要解毒，绿茶最好是在空腹的时候喝，早上起床的时候空腹喝，那午睡之后晚饭前，是三个绿茶发挥解毒去火功效的黄金时段。

两只手啊，大拇指来按压后脑勺枕骨下缘的风池穴啊。各位去搜一下风池穴在哪儿啊？沿着顺时针的方向，重按轻移，每次大概20秒，会觉得穴位有点酸酸的，反复做20次，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及颈背酸痛的感觉。那第二招就是运眼收功疲劳散。那先将这个双手啊对搓大概10到20秒，你感觉到手就会搓热了嘛，然后将这个手掌上的这个劳宫穴部位啊轻按到我们的眼睛上，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第三招就是全膝压腿松腰筋。那平躺在床上，将单脚膝盖蜷曲向上抬，那这个时候呢膝盖微微

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 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全林，全主任，全主任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今天特地邀请全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肺结节。其实很多人在体检过程当中真的是查出了肺结节，拿着体检报告单上啊，这个肺结节这三个字啊，心里边咯噔一下，说这个肺结节究竟是好还是坏呢？我平时好像感觉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嗜好，为什么会得肺结节？我也不咳啊，胸也不闷，肺好像感觉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变化，这个肺结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全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0: 全林，南京脑科医院胸科院区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治工作主任医师，中国精准医学与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复发与转移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
4: 不利结节了，早期的膜不利结节了，它我们要随访观察看，看它有没有实性成分长出来。如果它长出来，长成一个混合密度的结节，那这部分结节可能我们叫它一个高危的结节，那它未来就有可能。

0: 发展成为这个早期的肺癌，就是这部分结节我们要重点观察。
1: 明白了。那体检报告单上我们可能会发现啊，这个肺结节可能是这个有大有小的，有的呢会发现好像是有这个几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大小。那这个大小的话会对我们判断这个肺结节的性质会有一些影响。
0: 会的，会的。其实大小了，其实是一个判断的一个硬指标吧。但是呢，它就结节了，它有的是，它就像个小树苗。如果良性的，它一般不长，或者是长得很慢。但是恶性的呢，它有的时候就会像杂草一样疯长。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根据它这个大小来决定它的这个随访时间。定期体检的时间，比如说五毫米以下，它就是一个极小的结节。那这部分结节呢，在这个阶段，它一般都是良龄，基本不用管它，定期体检就可以了。但是到5到8个月的时候了，5到8毫米的时候了，进入一个观察期。那个会根据医生会根据它的形态，还有它的这个就是有没有恶性特征来判断它的随访时间。有的可能需要3个月就随访了，有的可能6个月，有的可能需要1年。那八毫米以上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分水岭。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它有这个恶性增象，有毛刺啊，我们讲或者有空疱疹啊，有分叶等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它积极进行一个手术的干预
1: 啊。所以8毫米的话，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分界线了，对吗？
0: 对对对。
1: 那这样的一个分界线的话，其实我们在体检报告拿到了以后的话，其实心里边就是哪怕不找医生，我们心里边也有一个数了啊。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认为说，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可能越小就越安全？就小于8毫米是不是就意味着完全没事了呢？
0: 这个也不是，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小了不等于这个绝对的安全，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的在意。一般来说小于刚才讲的小于5毫米以下呢，它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就是如果啊它持续存在不消失，它这个可能有可能是一个早期的原位啊，或者它是一个慢性子，就是可能要到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它才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要随访观察它的变化就可以了。如果一旦它有变化再处理其实是来得及的。所以小结节不用焦虑，但是呢也不能说不管它，定期复查。那我们就像这个它在警局挂个号一样，只要它不捣蛋，然后咱们就和它可能加重这个肺的这个反复的损伤，就容易造成结节的发生
1: 啊。那我们很好奇，就比如说如果要是有肺癌家族病史的人群啊，其实它相对来说可能得肺部病症的概率要会比别人要大一些吗？就是这些人他如果要是出现肺结节，是不是我的这个关注度可能要更加的高一点呢？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肺癌它不是一个遗传性疾病，但是我们讲它有一定的家族倾向性。所谓家族倾向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家族里面他可能有一些易感基因，就别的人可能吸烟没问题，但对于他这个家族来说，他吸烟他就容易造成癌变的发生。所以对这种情况呢，就是也我们要重视，但是也不是说要你非常紧张，你更加要就是加强这个复查。就比如说你家族里有这个肺癌的病史的这个亲属，你可能到了40岁以上，你就每年必须要定期查个
1: CT 了，
0: 以早期检出可能高危的结节，早做处理。
1: 明白啊，就确实这部分人群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要更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和重视啊。就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家里边就没有这种家族病史的情况下的话，我可能比如说50、60再去做一个 CT 也可以，或者说40多岁但是有家族病史的这个年纪可能就要往前推一推。
0: 一般来说就是有家族倾向的可能更早一点，你可能30几岁都要查。常规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地方都是推荐40岁以后都常规查个 CT 最好。
1: 就是当做一个常规体检的项目加在里面了。
0: 对、
1: 那以前啊，就是比如说得过像肺结核或说肺炎的人群，有可能会因为他的这个病症出现了这种疤痕导致被误诊，就是在您的临床上的话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呢？
0: 对，有的。就是我们以前得过结核或者得过这种炎症的病人，他可能会有这种疤痕。但是呢我们有经验的，像这种结核性的疤痕，它里面会有钙化，它的形态其实边缘也会比较光滑，不会有这种毛刺啊或者这种分叶的情况。那我们有经验的医生是能鉴别出它是疤痕还是一个这个肿瘤性的病变。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种叫疤痕癌，就是在这个疤痕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又发现在随访的过程中发现它有新生的组织，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疤痕出现了癌变。就是这种也要小心。就是以前得过结核的，
1: 也还是要关注。

0: 后可能就会在这个结核的这个病灶上激发这个肺癌。
1: 嗯嗯，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概率大不大呢？就是疤痕癌的话，
0: 嗯，
1: 但是呢，心理压力比较的大啊。曾经呢是得过肺炎，想问一下，要不要立马治疗，立马手术？
0: 啊，这个肺炎呢，它有可能是这个肺炎留下的疤痕，所以我们要综合结合以前的 CT 片看，如果它在这个病以前在这个营养这个均衡，对人体是最重要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也想再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关于复查的，
0: 是首选。
1: 首选。嗯、
0: 那有的比如说年纪很大的啊，他、没法来做手术，我们还可以消融。
1: 消融。
0: 嗯，对，嗯。
1: 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
0: 对，
1: 综合的这个诊治的方案也是有很多，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早期发现肺结节，然后早期来进行干预，效果的话会更好一些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跟肺结节相关的网络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啊，这个肺结节只要不长大，就永远不会癌变。这个是真的吗，全主任？
0: 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需要辟谣啊。然后这个如果是这个结节观察3-5年，它没有变大，大概率上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我讲的大概率啊，良性的结节肯定不会癌变，但是有一部分。结节它只是现在懒，它不动，它只是现在不动，并不代表它以后不动。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肺结节的诊治方面的一些内容就是这些。那当然也想请全主任最后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想要去避免肺部疾病的发生，在生活当中应该做些什么，想请您再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呢，以5000万元完成了成果转化，在全国农业界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啊，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夏叶强副教授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夏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1: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葡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啊，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的。
0: 嗯，
1: 现阶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由药监所证实了命名一个独立的免疫诱导成分的一个命名，就是 XEG 木葡聚糖佑康蛋白这个名字，现阶段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而且这个商标名叫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呢跟南京农业大学呢其实是谐音啊，
1: 对，
0: 木字旁加个南，还有禾字旁加上一个农啊，为什么是不能直接注册那个南农两个字吗？
1: 因为是木禾就代表作物，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谐音或者是一个相似的一个这个名称去注册，然后佑康就是保佑作物健康。
0: 对，
1: 当时就是注册了这个商标，而且它的功能就是诱导抗性，从而去保护作物的健康，所以这个名字更能体现就是这个产品是南农研发的，
0: 对，
1: 然后作用机制是诱导抗性，就是保佑作物
0: 健康
1: 成长。
0: 这个名字起得真好，这谁取的名字？
1: 是我们整个团队包括南农的一些老师我们一起商量的一个。
0: 哇，太棒了。
1: 对，
0: 这个取名字也是一个学问啊，真的是取名字取得特别好。刚才你们提到一个说提高作物免疫力，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经常说人要锻炼身体要提高免疫力，或者说打疫苗能够让我们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等等。我真的没有想到植物它也有免疫力，植物也需要打疫苗，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 人和动物都有免疫系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需要打疫苗，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新冠，我们打了疫苗以后，基本上很多人就再感新冠之后呢，它可能身体就有一定的抵抗力。
0: 对，
1: 然后植物呢也是这样的，植物的一个免疫系统可能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然后真正植物免疫的系统的一个定义其实是在2005年提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发现了植物会有这个免疫系统，然后呢跟人类是一样的，人打了疫苗身体会产生抵抗力，就不容易生病。植物呢也基于这个免疫系统，只是它不像人一样它会说话。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然后南农佑康就做了这个事情，就是像给植物打了疫苗，它不是直接杀死病原菌，而是告诉植物敌人来了，我们要启动防御了。植物接收这个南农佑康的信号以后，就会去调控自身的一个防御系统，让植物更健康，让植物提前做好准备。病原菌再侵染的时候它就很难得逞了。所以它和那个传统的农药思路还是不同的。传统的农药思路就是见虫杀虫，见菌杀菌。南农的佑康就是让植物自己变得更强壮。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植物健康了，人健康了，那么人不怎么会得病，植物也不会去得病。
0: 真的好神奇啊。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它是作用于哪些

0: 植物呢？
1: 根据目前的田间试验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结合前期我们实际做的数据，南农益康已经在大豆、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上验证了效果。特别是在大豆上喷施植物以后呢，叶片会变得浓绿，茎秆粗壮，特别是大豆上的根腐病、病毒病、细菌。
0: 就会少了之后，它用药也少了，其
1: 是
0: 实
1: 的，
0: 是降低成本的。从总体来测算的话，应该是降低成本的。
1: 是的，是的，因为你激活了之后呢，它有三方面的，一个是防病、增产、土壤健康，所以你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0: 对，是的。
1: 然后减少肥料的使用量，同时土壤还有一定的修复，在使用土壤肥料的时候，也可以减少土肥的一个使用量，因此它是防病增产双效合一，这是这么一个作用，对。
0: 而且这个南农佑康现在已经是以5000万元完成了一个成果转化，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是吧？在南农的这个成果转化历史上是排第一，是吗？
1: 应该是第一，
0: 排
1: 是
0: 第
1: 这
0: 一
1: 样
0: 的，
1: 的，就是，基于这个我们团队啊，历经21年这个蛋白类研发的基础研究，然后呢，就我们以5000万元的形式，然后转给了江苏省农药股份研究所，然后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个转化成果，应该是在农业院校里面应该是最高了，然后也可能也是创造了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历史。
0: 就没有完全的商业化，市面上还不能买到，是吗？
1: 农药证拿到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以商业形式进行推销或者是销售、推广和销售。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以真正让农民去看到效果，然后去理解这个产品，然后去感受到产品的呼吸。然后呢，然后后期我们这个拿到证件了以后呢，就很快就能够推广。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就是免费示范的形式，就是供给大家的，对，如果大家如果想测试的，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现场进行指导，对，
0: 就是大
1: 是
0: 家
1: 这
0: 可以
1: 样。
0: 主动报名。那么预计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达到商业化的全面推广呢？
1: 我预计应该在2到3年内，应该是可以拿到这个农药登记证的，然后可能就很快呢就，面向这个，咱们祖国大地，面向咱们祖国面，可能也会很快的面向世界了，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对。
0: 那么，南农佑康研发成功并进行产业化的推广，它的意义何在呢？
1: 三个层面嘛，来简单讲一下吧。首先呢，肯定是要对农户来讲呢，啊，它提供了一种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病害防控新的选择，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依赖，降低了农残，同时实现了增产增收。对产业来讲呢，就标志着我国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免疫诱导蛋白领域，从基础研究迈向产业化应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跨越，也可以讲跳跃。特别是我们当时在签约过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其荣评价就讲，就是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疫苗，从苗期即可诱导植物产生自身的抗病能力，是当前比较理想的一个植保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方向。然后对国家战略这块儿，它应该是契合我国国家就是“3+5”或者是“14+5”，然后化学农药减量、绿色农业转型的大的一个方向。同时，当时我们在签约过程中，联合国粮油组织的高级农业官员顾保温也评价，该技术也契合全球的农药化学减量、农业生态发展的一个目标，将进一步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以及海外的释放，为可能为全球作物的病害提供中国的一个绿色的方案。对，我觉得就从这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农户，一个是产业，一个是国家战略。
0: 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是为我们就是中国农业做出的贡献，这是为全球农业做出的贡献。
1: 给全球农作物病害绿色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0: 对，非常了不起。好，谢谢夏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
0: 好，
1: 谢您，
0: 那
1: 再
0: 就
1: 见，
0: 这样。
1: 听众朋友们。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期间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秋风渐起，贴秋膘又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了。牛羊肉是必选项啊！记者的走访市场发现啊，那眼下扬州牛肉市场迎来了一波涨价行情。去年长期维持在每斤三字头的牛肉，那么今年入秋之后呢，价格是陡然走高，和上个月相比呢，每斤涨了三四块，较去年同期相比，每斤涨了七八块钱呢。我们来听一下，扬州台记者严柳发来的报道。
2: 牛肉片在小孩弄汤啊，那个牛肉炒啊，这个牛排跟早上弄空气炸也不打了小孩子的。
3: 记者在市区一家牛羊肉店看到，店内不少市民正在挑选牛肉。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牛肉做法多样，常用来炖汤、炒牛肉丝，或者用空气炸锅制作牛排，是家里常备的食材。牛羊肉店负责人杨老板介绍，天气转凉，市民有贴秋膘的习惯，火锅消费增多，牛羊肉需求随之上涨。
2: 天气冷了，人们感觉到冷，会吃牛羊肉，会觉得身体会热暖和一点，热乎一点。秋冬之后呢，会喜欢吃火锅的也多一点，然后牛羊肉正好配火锅比较合适嘛。
3: 店内价目牌显示，牛肋条每斤44元，牛腩每斤36元，牛里脊每斤44元，牛排骨每斤34元。杨老板说，牛腿肉、牛腩、牛排骨这几类热销品种价格均较上月明显上涨。杨老板分析，需求增加是涨价的因素之一，而肉牛出栏量减少，叠加进口牛肉关税调整，也共同推高了肉价。他预判牛肉后续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2: 进口牛肉现在要进来要增加55%的关税，进口牛肉贵了，国产牛肉就开始紧张了。紧张了之后，养牛的他把牛压栏，他不出栏，他压栏，然后我们就收不到牛。
0: 眼下正是秋高鸭肥的时候啊，秋季是鸭子肥壮的季节。丹阳市林口镇折柳村一托生态稻鸭共生种养模式迎来了稻鸭田的丰收。那么经过两个月的田间自然散养，本村生态稻田鸭长势喜人，肉质优良，目前已经开启了预定模式了，以原生态乡土好物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在柳望土地合作社的院子里呢，记者见到了折柳村的工作人员正在洗宰杀完的这个鸭子。据了解呢，该村稻田鸭在7月10号左右全部下田放养，全程田间散养时长呢超过两个月。随着水稻进入到抽穗关键期，为了避免鸭子呢啃食稻穗儿，这批长势优良的稻田鸭就迎来了集中上市的窗口期。我们来听折柳村党委书记景阳说。
4: 今年的话，我们一共投入就是600只鸭子，然后做上来的话也将近580只，所以说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
0: 依托绿色生态的种养模式，折柳村实现了稻护鸭、鸭养稻这样一个生态循环，既减少了稻田的虫害杂草问题，用鸭粪来滋养田间，又提升了水稻的品质，培育出了高品质的生态家禽，可以说是一地双收，生态富民。我们继续来听景阳说。
4: 我们的鸭子呢，口感什么的肯定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在田里嘛，就是经常就是跑啊，然后活动啊，它肉质肯定会比较紧实一点的，烧汤的话肯定很鲜。
0: 他们怎么来销售的呢？在销售模式上采用的是先预定后集中宰杀分批配送的模式，每批次集中50-60只统一处理发货，最大程度的保障鸭肉的新鲜度。目前市场反响特别好，口碑稳定。价格方面呢，本土直供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没有宰杀活鸭的单只呢售价是55块钱就是活鸭带毛的鸭子55块钱。那么宰杀处理完毕的成品鸭呢，单只是60块钱只收了5块钱的加工费，让消费。独特的家乡记忆是在外时老乡们不用核对的特殊暗号，哇，说得太对了，的确是这样。

0: 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

0: 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哈。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块钱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减这个实惠就难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块钱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9原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晚上睡前冲一碗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合适。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化为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0: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一桶，一桶呢可以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新食补，省钱养生，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桨板划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3: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0: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1: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0: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2: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1: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
3: 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好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4: 这样
3: 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1: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版型等级和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一众同好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准备沉心感受板下浪涌的起伏，好好享受这份松弛的周末时光。
5: 这个桨板它是属于这种入门比较低，大家都能玩的，能够跟大自然瞬间就可以接触嘛，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工作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换个环境肯定不一样的。
1: 今天上午日头有点大，充气板的玩家早早滑进水里

0: 给板子降温，安全员们则先乘坐皮划艇驶向大海，为大家护航。发令哨一响，几十块彩色的板子齐齐破开水面，朝海上的舟子岛划去。绕岛时遇上风浪，再好的技术也可能落水，但大家一点也不慌，反而趁机扎进海里凉快一下，晒出来的热意顿时消了大半。
1: 以前喜欢静水滑，但现在我还喜欢海滑，有点浪还好一点。海水滑有浪有泳，有时候可以借力。
2: 桨板本身跟别的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滑的时候，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想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是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0: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3: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0: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4: 滑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
0: 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5: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四人赛艇，还甚至八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两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都是标配的，更多的一些就是个人装备，比如磨手的手套啊，更多就是防晒了。
6: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然后同时呢，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四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每个位置去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0: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5: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0: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月，顺着船形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船已经往前窜出半米。要是有人动作慢半拍，船尾的浪痕就歪歪扭扭。大家同步时，四只桨划出的弧线几乎重合，就像和海浪跳着默契的四人舞，不同的位置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6: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桨滑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0: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7: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0: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 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带动效应，丰富优质。

0: 是影视作品供给，支持动漫文创非遗品牌发展，鼓励开发数字艺术、国潮文创等文化产品。如今人们外出旅行越来越追求个性化，这两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一种新潮流，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飞驰人生三》中，蜿蜒的高原公路、壮美的云海草原均取景于四川甘孜九龙县。影片刚刚上映几天，这里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
1: 我们初一那天一家人一起去看了《飞驰人生三》，看到电影里面的风景一眼就沦陷了，特意趁春节假期来这里打卡。站在这里才发现，实景比电影里面还要震撼，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像走进画里一样，也终于让我体会到了电影里面自由驰骋的感觉，太值得了。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核心外景取景地，影片将九龙的高山峡谷、盘山路湾、草原云海等奇峻地貌与热血赛车剧情深度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贡嘎南坡明珠的魅力。
2: 看了《飞驰人生三》过后呢，知道了九龙县这个取景地，所以这一次特意通过春节假期安排来到了九龙县。这一路上的风景呢特别漂亮，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另外一处取景地，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因为独特的工业景观，在影片中化身为充满未来感的赛博朋克赛道，高耸的炼塔、错落的管廊与灯光与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3: 接着《飞驰人生三》来进场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那种灯光的时候，非常感到自豪。
0: 让电影 IP 加工业旅游的融合玩出了新花样，让观众从银幕走进现实，感受工业景观的独特魅力。不仅是电影，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
4: 山河头老街的诗人天团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免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0%，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0: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
5: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又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啊！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运河文化。
0: 而下船之后，运河上仍有惊喜。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震撼登场。
4: 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不一定是规模最大而已。
0: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巡捕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巡捕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文化

0: 和海滨风情的重要目的地。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
1: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2: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0: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在南京，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祭典，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
3: 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宁波。
0: 今年五一期间，花江峡谷大桥旅游区带动大桥所在地贞丰县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

0: 问题的这种关注？
1: 就是反正大概反正十几年前的话，相对来说对听力可能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近这种10年来，就特别是近几年吧，这种对听力关注的这种家长就越来越多，就是主动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就是有些家长反正观察到就是，患儿有时候他觉得他这个听力可能有问题啊，就会主动过来检查，但是其实好多家长可能没有问题，但就是说明的话。家长对这个听力这块还是挺关注的。
0: 对孩
1: 这个
0: 子
1: 可能
0: 健康
1: 和，
0: 很重视哈。
1: 对，这个可能和这种还有这种新生儿这种听力筛查的普及啊，还有这种学校的这种定期的体检啊，以及我们还有这种媒体的这种宣传科普有关。
0: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特别是您刚才讲小月龄，
1: 小幼儿他不会讲话的话，他会捂着耳朵，会哭闹啊。一般中老年发作的话，大部分都是在晚上，就是特别是半夜的时候，患儿就是捂着耳朵哭闹，或者喊疼痛啊，这种基本上，
0: 可能也会有来自，就是老师其实相对他也比较有经验哦，发现有些异常的话，可能也会反馈。好，那我们继续向黄主任请教哈。那黄主任，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听到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听力有异常的时候，也会常常听说人工耳蜗这样的一个词儿。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听力不好的人，特别是老年朋友，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会带助听器哈。那么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它工作原理分别是什么样子的？那它可能也有不同的适合的人群啊。那么放到孩子身上的话，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小朋友呢？
1: 对，助听器和人工耳蜗都是帮助我们这种改善听力的一个装置。他们的就是在做手术都是需要评估的。术前的评估非常重要。它需要评估我们这个小孩子的一些全身状况啊，心肺功能啊，还有就是要对我们这个孩子的这种全面的这种听力学的评估，了解他这个听力的这个水平。还要需要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像比如说我们耳朵的颞骨的 CT，了解这个耳蜗的发育的情况。如果我们他这个小孩子的耳蜗没有发育，完全是没有发育的，做这个人工耳蜗手术是没有用的，就植入电极，他这个耳蜗都没有发育的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有需要做头颅磁共振啊，这种，了解他这个类听道啊、听神经的发育。如果他这个听神经是完全缺如的，没有的。那相对于这个听神经没有的话，你植入这个耳蜗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手术禁忌，就是这种发现这样的问题的话，这种是没办法做人工耳蜗手术的。同时还要评估小孩子一些什么精神、心理啊、智力，还有这种家庭的一些康复的条件。如果他这种属于这种，比如说他有一些严重的精神、智力障碍的，或者他有这种癫痫啊、持续发作状态的，这个也是不能植入这种人工耳蜗的。还有一些这种家庭偏远的，他这个没有这个康复条件，他没办法做康复，那这种植入耳蜗的话，它的效果也是比较差的。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些情形，您讲到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先天性的耳蜗可能没有发育，还有就是听神经的这个发育的缺失哈，
1: 确实对。
0: 包括还讲到可能是因为康复条件的问题，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疾病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有先天性的听力障碍的这些孩子当中，这种种情况的大概占多少？换句话说，有多少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他是可以，大概有多少比例，他是可以做这个人工耳蜗的手术的呢？
1: 听力障碍的话，就是排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严重的一些不适合手术禁忌症以外的话，就是讲的，就是适用于这种，感应神经性的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而且是这种重度的，极重度的。如果他的感应神经性现象他是轻度啊、中等啊，那就佩戴助听器就可以了，就完全可以达到这种，听力基本上就恢复到这种正常的水平，就没有必要做这种人工耳蜗了。只有这种双侧这种就是都是重度的，极重度的，而且佩戴这种助听器，3个月。6个月都没有改善的，没有什么效果的，这种就要考虑我们植入这个人工耳蜗，
0: 就是
1: 这种，
0: 双侧重度的，然后
1: 极重度的，
0: 感应神经性的耳聋，
1: 而且佩戴助听器没有效果的，这种才考虑做人工耳蜗手术。
0: 是这样子，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因为您刚才在讲到。

0: 到说先天性的这个听力问题的时候，讲到有一些是遗传，有一些是非遗传因素，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孕
1: 你可能交流没有问题，
0: 哦，对。
1: 啊，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可能他也有可能是故意啊，捣乱啊，捣蛋啊，对着干，对吧？但是这种的话，可能还是都属于少数的。那大部分可能还是要怀疑听力有问题，还是要带孩子的及时的带孩子去做一些检查，排查这个听力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对，而且如果是3岁的小朋友的话，实际上孩子从出生之后，他也会有孩子的这种体检的，定期的体检的。那我想听力就是这个体检项目当中的一种嘛，就前面的这个检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哦，其实也可以去回顾一下。
1: 他就是反正一般刚出生的时候会，做一些听力的筛查，他筛查的话，他那个是比较大规模的，这种初步的检查，一般这种筛查就是看看这种，有没有问题。一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然后后期的话，一般小孩子大了以后啊，
0: 六
1: 三
0: 个
1: 个月、
0: 月，
1: 六个月，包括一年，后期的话，一般还会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些。就是一般都是以这种筛查为主啊，因为筛查的话比较简便，
0: 就相
1: 不
0: 当于
1: 适
0: 说
1: 合这种大
0: 简
1: 规
0: 单
1: 模
0: 一
1: 的
0: 些
1: 筛
0: 哦。
1: 查。
0: 那可能如果有疑问的话，就是还是要到专业的
1: 对，
0: 门
1: 如果
0: 诊
1: 他
0: 上，
1: 筛查有问题的话，就需要做一专门的这种听学检查，因为听学检查涉及到好多的设备，就他在做体检筛查之后，可能没办法，就这些设备都放在这个地方去给你做，而且也费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这种筛查有问题的话，到专门的这种医院啊、医疗机构啊，有专门的听力中心或者听力室，他可以做进一步的，像声导亢、声阻亢，可以判断他这个有没有中耳这种气压的异常，气压异常的话，代表可能有中耳炎症，还可以做一些唇音测听啊，唇音测听或者一些行为测听啊，有些小婴儿的话，可以做一些听觉诱发电位。还有一些多频稳态诱发定位，这些都可以了解我们他真正的一个听力的一个水平。
0: 那像这样有怀疑的听众，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到专业的，像儿童医院啊，相关的这个门诊上去做一个检查，因为您刚才讲了，就是筛查它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这个还是要去看一看的。那我们还有听众问啊，说，孩子6岁。经常在感冒之后会喊耳朵疼，有几次流出过脓水，医生说是中耳炎。他说这种反复发作会损伤听力吗？
1: 中耳炎的话，反复发作以后啊，如果他轻言不愈，治疗时间特别长，像这种，如果你这种中耳炎反复的疼痛，然后超过3个月，或者反复的流脓水啊，超过3个月啊，那基本上就可以诊断为这种慢性的这种中耳炎。他如果是流脓的那种的话，叫化脓性中耳炎。如果他这种反复的疼痛啊、耳闷啊、耳胀啊，反复3个月这种不好，他可能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这种的话，都可能会引起这个听力下降，就需要这种做听力测试相关的测试来诊断一下。
0: 都是有可能会损伤听力的。那这种中耳炎，就是您讲的这个慢性的这个中耳炎哈，那它是很难治吗？有什么办法能够给它弄好吗？为什么就会发展为慢性的这个中耳炎了呢？
1: 慢性中耳炎的话，儿童的话比较好发，他一般和他这个咽部管功能有关系，就是鼻子和耳朵之间有一个通道，一个小管子，叫咽部管。儿童啊，这种婴幼儿这种咽部管比较短平宽，他成人的话相对比较弯曲啊，长度比较长啊，这样的话，我们儿童的话，这种鼻腔啊、咽喉啊，如果有这种感冒啊，这种咳嗽啊，这种细菌啊，就很容易通过这种短平宽的这种咽部管直接进到我们这个中耳，引起这种中耳炎。
0: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容易感冒，他抵抗力差，容易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其他的问题就导致他这中耳炎就一直可能
1: 对，
0: 就没有彻
1: 就
0: 底
1: 反复
0: 好？
1: 的这种炎症啊，抵抗力弱孩子他就会，就是一感冒，他这个中耳炎就犯了，就导致反复发作啊，轻言不愈。
0: 那可能就是家长带孩子的时候还是要更费心一点了哈。
1: 对，
0: 好，那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跟很多的孩子，包括跟这个所有的人，可能都要了解一下。有位听众问说，孩子12岁了，说他有个习惯，就是

0: 上下学路上还是在家里，特别喜欢戴着耳机，听歌、听故事，有的时候一戴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长期这样戴耳机的话，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1: 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嗯，
1: 这种长期的这种戴耳机的话，它其实也因为在耳塞的话，这种因为它直接这种声音的这种冲击啊、传导啊，对我们这个听神经啊、这种鼓膜的冲击还是有长时间的是有听损伤的。
0: 嗯，
1: 包括听觉疲劳的。
0: 嗯，
1: 我们一般建议这个耳机的这种还是戴的时间不要过长。
0: 嗯，
1: 一般就是可能要戴60分钟以内吧，就是60分钟就要拿下来，就耳朵休息一下。
0: 嗯。
1: 缓解耳朵的疲劳，它跟我们眼睛一样的，眼睛的话，视力一样的，看看时间就要休息一下。
0: 嗯，
1: 而且它的这个音量也要控制的，尽量要控制这种60分贝以下。
0: 嗯，这个地方我其实有一点点发言权。黄主任，因为我们工作原因，其实你上直播的话，你每天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戴耳机的。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的耳朵它一直是耳鸣，就是这个耳鸣是，就以往有一次耳鸣，你把两只耳朵塞住，然后过一会儿你放开，那个耳鸣就好了。但是那段时间的耳鸣呢是持续性的，就是我也是这样做，可能手拿开它是好的，但是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它又开始嗡嗡叫了。那次我就吓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当时好像检查耳道里面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自己就调整。我后来我再戴耳机的时候，包括现在，我的音量都比原来小很多，就是我自己慢慢注意了之后，我说实话我也没太在意后续它是怎么好的，但是我把这个音量调下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没有再发生了。所以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这个耳机不能音量高，音量高了之后，我反正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或者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个体的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黄主任最后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这边门诊时间是就在河西啊，河西院区，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四的这种全天，
0: 好的，
1: 门诊，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我们也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利用午间的时间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黄主任。
1: 啊，好，我不用谢，
0: 好，
1: 谢谢，
0: 再见，谢谢，
1: 好，拜拜，
0: 好。各位，我们今天名医来了邀请的专家是南京市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黄振华，黄主任。他的门诊时间是在河西院区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全天。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八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两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4: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3: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5: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用电量连续两月破万亿，产业增长托举经济大盘。
6: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经济结构性升级的新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9月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那么，万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哪些产业的用电量特别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如何提升中国经济？
7: 气化进行改造，比如说这种燃煤锅炉、这个焦炭炼钢等等呢，都要改造成用电的这种工艺。那么，这是一个存量的改造。那么，在我们经济中呢，新出现的一些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这个电池的制造，比如说这个光伏、风机等等这些新兴产业呢，直接呢是进入到这个电气化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和这个新兴产业的这种用电密度的这种提升，共同的在推升我们这种中国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中枢。

另一个这个信号呢，显示的是我国这个电力系统呢，呈现出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韧性。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系统呢，不仅承受着就是这个供给侧的冲击，这个供给侧呢，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它在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中呢，它的发电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对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运行是个很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需求侧呢，也就是这。

0: 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1: 我们看到8月份充换电用电量和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这个增速是远超了其他行业。那郭所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对应了新基建、新消费中的哪些落地成果呢？
2: 用电的这个爆发式增长呢，折射出了这些这个新的产业业态呢，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那么从这个充电和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来讲呢，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新的这个消费的这种落地。比如说在这个新基建建设方面，那么这个充电这个服务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个充电系统化呢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城市的这种高速充电，然后呢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这种高压充电，以及呢这种换电站的这种越来越这个布局呢越来越这个优化，那么整个的这种换电这个系统的这种这个成效呢，这个功效越来越强。
3: 能源的这种和算力中心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的这个东数西算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清晰的一个样本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专门的话呢还在前年，应该是这两年的话呢去考察过，就是说同时的话呢，这地方的话呢，一个呢是温度比较冷啊，就是常年呢它在一个风口，常年的这个温度的话呢要比北京啊比华北地区呢要低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发展算力中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禀赋，
1: 天然优势，
3: 天然优势。同时的话呢还有光伏，还有风电，所以呢你看在一块区域里面的话呢，这儿呢是风机，然后旁边呢就是光伏，光伏底下呢，因为这个减少了这个土地蒸发，那草还长得更好了，底下有羊在吃。然后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些电消纳不了啊，这个发出来这个电的话呢都被称为垃圾电。但是呢这个而且的话呢，后来为了解决这问题的话呢，国家规定他们必须要占这个建足够多的储能电站才可以。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算力中心来了，所以的话呢它消纳了大量的电，所以这个用电端和发电端集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1: 电流奔涌，映照经济大势。从高温作为重要助推力量，到居民生活用电下行与第二、第三产业强劲发力之下的此消彼长，两年间七八月用电量连续突破1亿度，答卷之下的内涵已不尽相同。当高技术装备制造持续提速，当新能源车制造、算力服务、充换电等新业态用电量快速上扬，万亿用电量或将不再是偶然的夏季峰值。这一组跳动的电力数据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积蓄长远后劲最生动的注脚。好了，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神经康复到感官重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突破，国产脑机系统不断迭代。
2: 飞脑一号是争取在这个明年获得了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可以推广。
1: 医疗康复优先落地普及，临床转化仍需跨越瓶颈，消费场景产业化分步推进。
2: 产业方面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1: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脑机接口何时飞入寻常百姓家。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发展格局，未来产业也成为

0: 为了人们经常听到的高频词。什么是未来产业？它们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系列节目，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做客演播室，来帮助大家厘清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脑机接口。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
1: 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
0: 嗯，
1: 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
0: 嗯，
1: 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个我们15/5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
0: 嗯，
1: 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0: 嗯，您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对我们百姓，尤其是一些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都是一个临床试验阶段。
0: 嗯，
1: 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临床广泛的这个推广应用。因为脑机接口呢，它本身是有适应症的，目前呢受众
0: 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1: 是
0: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今年3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4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100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0: 赵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3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1: 是，
0: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1: 是，
0: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1: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
0: 嗯，
1: 会不会一个执行者？
0: 嗯，
1: 它起什么作用呢？我既能够发现临床的需求，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可以做，什么样不可以做。
0: 嗯，
1: 这个是医生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判断的，就是所谓的适应症。再一个，我们要判断这个东西，脑机接口这个设备有效和无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技术研究，因为脑机接口的基础是对脑子的功能的认识。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更好地打开我们脑科学的黑匣子。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更发现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它本身是一个神经重塑的过程。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脑子的重塑的这个规律，为脑科学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0: 嗯，
1: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双方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嗯，
1: 这是一个这个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乃至这个企业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链条。
0: 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我们15期间

0: 脑机接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1: 我觉得这个15.5以后，能够我能想到的大概这么几个领域，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讲啊，从医学领域来讲，对这种这个瘫痪的病人，是吧？不管截瘫还有偏瘫的病人。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4: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3: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
5: 提出了第三代生物制造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内容是什么？
4: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生物制造也需要原料体系。第一代生物制造技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用淀粉，用糖做生物制造。这个现在可以说社会上已经非常普及，主要的生物制造的原材料都是淀粉类的，这是第一代。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支柱的产业来讲，我们用淀粉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在中国尤其淀粉很多是作为我们的食品或者饲料来做的。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利用秸秆，因为秸秆的量比我们粮食的产量会大。但是实际上这个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秸秆生产化学品或者生产一些食品的情况还没有真正的工业化，因为它的运处理还比较复杂。再有一个，秸秆的量也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十几亿吨的秸秆，实际上
5: 合成生物的时代。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3: 在山东济南的这家生物科技企业，依托全酶生物合成工艺，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甘素的中试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甘素是临床中核心的抗凝血药物，长期以来工业化甘素主要从猪小肠黏膜提取制备，但动物源甘素天然存在糖链结构不均一、组分杂乱的问题，直接导致药效稳定性差，抗凝活性波动明显。精准设计甘素糖链分子是技术攻关的核心难点。过去药物分子设计高度依赖研发人员的经验及大量重复试错，如今 AI 生物计算工具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
5: 我也看了一个报道，说我们的酶以前要筛选出来有用的酶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靠我们的基因编辑手段，靠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辅助，可能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4: 传统的生物制造来看，它

0: 是靠实验室做出实验再进行工业放大的、
1: 嗯、
0: 这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煤的改造，我们过去是靠比如说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煤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
1: 嗯，
0: 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煤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1: 嗯，
0: 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
1: 嗯，
0: 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
1: 嗯，
0: 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就是传统的发酵产品为主的。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在一些药品的做的，还有一些做一些生物能源的，像美国的生物能源，它一年的这个一年的它的燃料乙醇都到了5000多万吨，我们中国它有200万吨，其实这些东西也是差距比较大的。将来我觉得可能在健康还有在大宗化学品还有关键的一些材料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差异比较大的，这块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大有可为的。
1: 嗯，您觉得要弥补上这个差距或者说差异，我们需要哪些关键的短板需要补足吗？
0: 在我们生物制造关键的一些基础的数据库，包括一些设计的软件来看，这些都是国外的。你来看比如说煤的设计的软件，比如我们数字化细胞工厂设计的软件，乃至我们整个过程优化的设计软件，基本上还都是国外。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高的新的技术我们还要迎头赶上，比如现在我们的一些酶的改造技术，像我们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方面呢包括基因的合成一些技术，这些方面呢应该说很多还是首先在国外开始研究的。
1: 嗯，
0: 我们要补齐这个短板。再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搞好就是融合，因为这个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融合我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的融合，还有我们生物制造跟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所以我预计呢，可能我们在现在要形成一个生物制造加，就正如同我们现在已经成熟的叫人工智
1: 能
0: 加，可能在10年之后或者在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出现生物制造加。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融合。
1: 我们从整体的政策的宏观角度，是不是也应该在政策上面鼓励和补？

0: 提这个短板。
1: 你说的太正确了，现在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我们包括我们的软件设计，包括我们现在政策上要有一些扶持政策，因为你现在已经落后于人家了，很多要鼓励国产的一些软件，国产数据库的建立，如果你现在只是说让它自由市场来竞争，因为别人已经成熟了，你并不成熟，没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些优惠和特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包括一些首台套，包括有一些这些东西的支持。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应该特殊政策，包括我们的种种的规则。生物制造来看，实际上生物制造产品能不能尽快变成生产力，不是说能生产出这个产品。

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

0: 这个对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他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
1: 嗯，
0: 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
1: 嗯，
0: 啊，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
1: 嗯，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

0: 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
1: 嗯，
0: 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
1: 嗯，
0: 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个方面。
1: 嗯，
0: 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战还是蛮大的，就是从技术方面。那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即使是原型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一脑实现多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1: 对，我记得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叫一机多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进家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它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
0: 对，
1: 然后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0: 对，
1: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
2: 处置、违法行为智能识别与证据自动采集等领域，在游人如织的长沙五一商圈，一位机器人交警正在人流与车流间穿梭巡逻，科技力量的加入正在为城市路面交通
0: 最低级，就像与人交互、老年人的陪护和助老助残。

0: 就像我们的家电，过去家电大家家家都要发展家电，
1: 以后家家都要买一个机器人了，
0: 家家有机器人。
1: 我看到您还有个预判，您觉得以后具身智能的终端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对对，
1: 您觉得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上游、中游和下游哪一个环节最薄弱？我们需要补齐哪个短板？
0: 我们这个6年前就提了一个概念，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要具 PC 机，手机，这个移动电动车的第四个移动终端。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让它通用化。通用化呢，第一个最薄弱的地点就是我们要让机器人要有一个数字底座，就像我们的手机要有一个操作系统啊。所以我提出来呢，要有把我们的感知、决策、控制做成一个操控的系统，让各种机器人都能用。现在是割裂开来的，家家户户各自做的，它不兼容啊，就像插座一样的。所以将来呢，要把机器人的这个数字底座要做好，
1: 这是一个基础。
0: 哎，这是最基础的，这是第一个通，就是数字底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泛化学习，它用到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任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导播室，我熟悉的这个环境，它换一个环境它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它。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轻量的材质，你比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集，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各个部件就是这种组装起来的，这是第三个要去突破的。就是标准化、模块化。

0: 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飞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洮南生产到上海家住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1: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是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0: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纤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1: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0: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3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1: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以港荣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2: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2: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3: 绿纯。
2: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0: 煤制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

0: 就在四季。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里院，每一步都穿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消费主张。
3: 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这个模型，它的面部的毛孔都清晰可见。它最主要的核心放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它的光线是可改变的。
2: 五号影棚内配备了动作捕捉设备，他们
4: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5: 喜欢电影的小
6: 在我身后呢，就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了。不仅《流浪地球》在这里取过景，电影《抓娃娃送你一朵小红花》，胶州湾大桥同样出现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胶州湾跨海大桥呢，全长是超过了42公里，海面的桥段也超过了25公里，气势非常的雄伟。来到青岛的消费者可以自驾开上桥面来感受一下。
2: 体验完胶州湾大桥的驾车穿越感，您还可以把脚步延伸至桥下的滩涂，开启一场有趣的赶海之旅。桥边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6: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青岛早在20世纪初就与电影结缘，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关。走上二楼便是复原的蝴蝶客厅与卧室，老式留声机、雕花梳妆台、复古台灯，处处透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情，让人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电影皇后的生活气息。
7: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看了一下她的生平还有记事，包括一个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反正感受挺深的，很值得来的一个文化景点。
2: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不仅是这座海滨城市连接世界的门户，更曾是大热喜剧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之一。随着影片热映，这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场所也迅速成为影迷寻迹打卡的热门地标。
8: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帆船大概出海是30到40分钟之间，咱们的票价是120，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还有好多外地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习帆船，一节课是5-6个小时吧，1100块钱。
9: 我是从辽宁过来陪妈妈一起来

0: 打卡这个抓娃娃里面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1: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无需远航，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能登上这座海上移动城堡，零距离感受巨型邮轮的恢宏气度与欢乐氛围。这不，最近停靠在这里的梦想号大型邮轮就正向游客敞开大门。
2: 以前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游轮，但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嗯，这次来到了这个游轮，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1: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澳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算打卡的地方。
3: 一进到店里，感觉哇，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在里苑商业区，这家糖球体验馆也是必须来打卡的。
3: 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4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
1: 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套制作材料，让你亲自上手体验穿串、熬糖、裹糖衣的乐趣。
4: 哎，我给你做一个甩糖雪里红哈，你看看哈，你往后一点点。
3: 哦，这个。
4: 我哎，把这个糖熬到一定的火候以后啊，这是雪里红。
3: 哦，
4: 糖丝如雪，白里透红，象征着甜蜜，红红火火。
3: 这也太厉害了，这外面都像是一个棉花糖一样。
4: 哎哎哎，
3: 哇，我能有这样的技术吗？
4: 你试一下，
3: 哦，
4: 拐上一圈，
3: 然后转，
4: 哎转，哎好，我挪起来，转得很漂亮啊，
3: 转得很漂亮，但是全掉了。
4: 哎，
3: 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时候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
4: 啊。
1: 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裹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院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3: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4: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
5: 蘸油籽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

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

看到早安生活家，我们此刻呢也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一下。今天依旧是一人一歌点歌送祝福哈，但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呢这个国庆假期你是如何度过的。这个国庆假期有没有出去玩哈？我听说好像现在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在国庆的时候出去人挤人出远门了，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在周边转一转哈，或者是说呢国庆的时候搞一个错峰出行哈，国庆比如说可以去调个班呀，可以去这个上班赚个三倍工资啊，然后呢我们在国庆假期之后呢再去放假休息一下啊，很多人都会这样有一个这样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选择的呢？哎呀，小金鱼 BGW 说，新宝早上好，我想听一起跳舞，谢谢。没问题，我马上来 check 一下啊，我们这个库里应该是有这首歌的。BGW 是谁啊？我看一下啊，是我们哪一位夹心饼干呀？嘉哥的这张纸上还真没有哈。你在群里叫什么名字呀？没关系，我们心情是好的就行。放了七天的假之后哈，不知道大家上班的感觉如何？各位收心了吗？有没有假期综合征啊？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天呢。

大家不知道对于北方人买东西有没有一个概念哈？我家里面买各种各样的吃的啊，就类似于去批发一样哈。我说呢，这个买螃蟹嘛，一个人两只的量。于是乎呢，我妈可听话了，说：“哎呀，那我们就一人吃两只，大概买了8到10只的样子哈。”家里面四口人，我说很好，哎，非常棒。结果呢，我说当天的那个螃蟹很好吃嘛哈，我觉得还不错，味道挺好的。结果啊，老母亲呢连续3天每天买10只。他可能会觉得说，平常你又吃不到螃蟹，我说能吃到，其实也有的，南京也能吃到的。哦，南京吃到的跟咱家的不一样。然后回来的时候啊，回程的时候呢，是买了拿了各种各样的家里面的特产啊，他会觉得说，你比如说你要送给朋友，我不是家里面有5只猫嘛5、6只猫嘛啊，中途呢会有一些朋友帮我到家里面看一看他们，照顾一下这个小猫咪的状态。哎，你看给朋友送一点哈，带了好多的特产，巨重无比。然后呢还给我带了一些食材，比如说家里面的虾啊，他炖好的牛肉，各种各样的吧。我大概是30寸的那个大箱子，装得满满当当。满满当当，我压根就是提不动的，而且那个箱子其实呢并不怎么好用啊，推起来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灵活的，推起来的话呢是属于那种不走直线哈，因为当时我去高铁站回程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送我过去的嘛。哦，对对对，小伙伴是那个唐警官送我回去的嘛。他说为什么你这个箱子不走直线。我说不好意思啊，这个当年买的那个行李箱哈，还不属于那种特别稳定的，那个杆儿呢也有点晃动，所以说真的非常之辛苦的回到了家里。到了南京之后打车嘛，啊，网约车司机说，你一个小姑娘，你为什么提这么重的箱子？说里面都是妈妈的爱，妈妈的爱哦。你们对于自己家里的小孩，或者说自己的爸妈对你们也是这个样子的吗？反正基本上每次我回家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带了一个箱子回去啊，我带回去的东西呢真的远远不如带回来的东西多。每次长假回家，一个春节一个11假期哈，哎呀，都不知道那个票得有多难买，尤其是回来的票，所以说我会提前一点回来哈。刘佳老师特地跟我说，10月8号的时候他有一天假期，他请了一天假啊，回来大家可以问一下，或者他有没有在群里说呀，他去哪里玩了哈，都可以，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11假期他的所见所闻，我非常期待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陈慧琳的这一首《不如跳舞》，好不好啊？我们也送给林夕哦。

0: 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
1: 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分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一人一歌，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成为我们的嘉心饼干。欢迎大家搜索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到各大应用市场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的独立专区啊，也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人家都说现在啊，这个一辈子很长，爱上什么都不为错。刚刚我们说到霞姐嘛，说到她这个为什么这个周末不调休了，也就是说不休息了啊，是因为大家今天还在休息啊，今天八号大家都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很多的夹心饼干都在啊，像南通宋慧乔啊，还有三省哥啊，都在上班的路上了哈。还有看到了小兔，小兔也说我们今天是上班的，但是呢后天是正常双休，也非常的幸福。我们刚刚呢帮霞姐啊掐指一算，如果说她明天上班然后周末不休息的话呢，要工作八天，连续工作八天呢，连续工作八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像正常呢，我们是连续工作五天啊，连续工作五天，在工作第三天的时候，大家稍稍都会有一点点的，就是有想罢工的冲动吗？各位啊，曾经我跟刘佳老师还说，我们两个就想说，什么时候能够上两天休一天啊，然后再上两天，再休个双休，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一周上四天的班，比较符合人体工程学吧。所以我们后面的时间啊，要给霞姐去打气了哈，给霞姐打气。八天的时间，我们让她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好吧？每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就跟她说：“早上好，霞姐，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一定要干劲满满啊！”镇江刘亦菲来了，欢迎欢迎，星星早上好。哎呀，每次看到镇江刘亦菲的这个在大蓝鲸当中的互动，我就非常之欣慰，因为她特别的体贴。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最开始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就是在大蓝鲸当中跟我们互动的，每天致力于完成我们的 KPI， 谢谢。当然了，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当然这会儿呢这个家哥还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加了之后呢没有及时进群，大家不要着急，等一等啊，可能这个稍迟一点呢就会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熟悉的人哈。我看到很多的夹心饼干，好像 Gifty 小姐姐是不是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出去玩了，还是吃了好多大餐啊？因为我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每天忙着吃喝玩乐。为什么说这个在假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也是一种考验啊，因为一下子呢你就放松下来了嘛。你像我们平常上早班的话，晚上9-10点怎么着也要准备睡觉了，假期的时候一下子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哈。到家的当天晚上，首先大家要去到的就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然后呢去中山风景名胜区、玄武湖景区、红山森林。

动物园，还有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这几个就是热门景点啊，很多的朋友来到南京一定要去一趟的哈。亲友多也累是吧？确实，我在回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要跟像家里面的家人们啊，七大姑八大姨吃一顿哈，还有家里的表妹哈吃一顿，出去逛一逛，然后跟妈妈也要出去逛一逛街，买一买特产之类的。每天真的是高精力的应对，确实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这个假期好像比平时上班的时候还要更累一点哈。哎呀。镇江刘亦菲说：“星星赶紧找个男朋友，给爸妈凑一桌麻将搭子。”在努力中，非常努力了，相当努力了，而且努力就是，我妈也经常会说：“说你找个男朋友吧。”我说：“找着呢，啊，找了八个可以吗？”俩人都开玩笑的了，只是说。爸妈会觉得担心你总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话会不会太孤单哈？但我总说，不是说一个人太孤单，而是说呢找不到合适的吧，你这还不如一个人。现在这个已经不流行结婚生娃了，是不是？开玩笑的啊，其实不是不想结婚生娃，主要是没有遇到那一个合适的。霞姐说一二三号那几天的时候特别忙，后来睡了两天。虽然我提前回去了大概两天的时间哈，也会发现假期的时间其实过得还是很快的，尤其跟爸妈在一起嘛，每天吃吃喝喝，然后睡一定要睡到饱，起来之后呢可能都已经9-10点钟了哈。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真是这样的。但其实呢，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享受孤独，就是得特别高阶的人才能够去享受孤独，大部分人可能是在承受孤独吧，就是。后来我扪心自问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一直在想说，哎，我也不孤单呐，我家里有小猫咪，然后呢，平常自己的生活也算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有时间可以去爬一爬山，然后现在工作的这个内容也是相对比较饱和的嘛。但后来我又仔细。

毛不易的一首《木马城市》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收听啊，还有 live 互动的板块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啊，就是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啊，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之后呢，

0: 等一下啊，我们的刘佳老师还在休假的过程当中，他看到的时候就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群里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这个十一假期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啊。刚我看到霞姐说呢，晚上打麻将，晚上打麻将啊，然后下午睡觉。一般打麻将要打多久啊？我记忆当中我有一个姐妹非常喜欢打麻将，那有的时候一打会打到半夜，有的时候甚至会通宵。我心想，这是如果能通宵会一打打到两三点钟，真的是身体特别好的那一种身强型的。不过说实话啊，我们确实有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会稍微的让自己放纵一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打麻将，你喜欢这个打牌，跟亲朋好友呢能够稍微的哎去放松一下，换个心情也是好的啊。只是说呢，我们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到底能不能吃得消，或者回来工作的时候要尽快的调整就好了哈。所以今天
1: 新品上新，活动价一盒只要99块，买两盒还能再多送您一盒，198直接到手三盒，一共48小包，算下来喝一杯只要4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直接订购下单。这款山药多肽粉的原料选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正宗的卢土铁棍山药，山药的肉质紧实，营养积淀丰富，选材标准严格，只取用了其中的精华部分研磨成粉，冲泡起来非常的细腻。它最大的亮点是小分子多肽萃取工艺，把山药的营养成分分解成容易消化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多肽，大大减轻了肠胃的消化负担，同时还科学复配了黄金肽、茯苓肽、葛根肽等等药食同。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